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跟住的一个星期内重启谈判。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SIO 电话访问时说，他一直在度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亦都引述消息指，预计美伊最早将会在今个星期一举行新一轮的间接对话，卡塔尔等的调解方正在划船。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上面，但特朗普政府就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 上让步。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间接会谈。根据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但特朗普其后向传媒确认他已经拒绝伊朗这个建议。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虽然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而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重新开战的准备，但亦都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他又说美国中期选举不是在伊朗的考量之中，强调伊朗愿意进行谈判。也门回塞武装星期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就说，过去三日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几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声明指，几架 F-15 的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招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五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有提及具体的伤亡数字。声明说，自今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根据也门政府军星期日指，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外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

0: 暂未回应也门政府军上述的讲法。在法国访问的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日转往法国西南部著名朝圣地卢尔德，他乘坐教宗专车和信徒互动，并在圣母朝圣地的草坪上为十几万名信徒主持弥撒。卢尔德位于上比利牛斯省，历史上一直以接纳病患闻名，每年大型季节性朝圣活动吸引约300万人次造访。今次行程的焦点之一是教宗同七名法国天主教性暴力受害者的闭门会晤。在弥撒前，教宗先于象征性暴力受害者苦难的哭泣的孩童雕塑前静默祈祷。在同法国主教团举行闭门会议时，梁十四世鼓励众主教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教会内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这个令人痛心的祸患。五年前发布的一份爆炸性调查报告指，自1950年以来，法国天主教内部估计有高达33万名未成年受害者。梁十四世在弥撒讲道中向信众指，为了治疗教会内部深刻的创伤、不忠行为及令人痛心的过失，众人必须谦卑地置身在天主净化的目光之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7: 中国财经60分。
8: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王总你好。
9: 主持人您好。
8: 王总在金融行业应该是属于科班出身了吧？
9: 应该算是的吧，因为我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学的是财经系金融专业，毕业以后呢，从事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还有投行基金公司。有时候跟朋友们开玩笑就说，金融行业除了保险和信托我没有做过，银行、证券、投行基本上都做了一遍，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8: 从您那个时候工作到现在有30多年了啊。
9: 对，
8: 回望您3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9: 感觉两方面吧，首先是参与的主体不同。那个时候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散户啊，还有一些大户或者游资。现在呢，你看我们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队，还有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保险、 QF 参与主体多种多样。另外呢，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也很少，现在更多了，更加规范了吧。现在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的

0: 扩容，有一些不合规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和现在，您会怎么说？
0: 我感觉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
1: 您刚才对比了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如今的金融市场，应该说整体呢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0: 对。
1: 那么我们再去对比一下，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保险和信托您没有涉猎之外，其他的像投行啊、券商啊、还有银行啊、基金啊，您都是涉猎到了。
0: 对，我都做过。
1: 那么您去过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吗？
0: 那个时候很少。其实严格来说，我去上市公司调研也是机缘巧合。后来因为我在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大股东那里做一级市场，
1: 嗯，
0: 就是一级跟二级不一样嘛。我们以前做二级当然也看基本面啊，但是那个年代上市公司调研应该对个人或者是小机构来说少之又少，而且在那个年代严格的规范的正规的上市公司调研很少。我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个老人了，去上市公司调研应该从1213年那个时候开始，而且那个时候第一次是被动的。有两个契机吧，一是我当时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投资经理，就相当于做一级嘛。老板这个企业上市以后，老板忽然发现他辛辛苦苦做实业十几年赚的钱还不如上市一下子。因为在2010年5月份，就是我们那个公司上市，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当时他计划募集资金8个多亿，结果呢当时市场环境非常好，超募了，募了20多亿，账上了就多了10几个亿。老板都觉得哎呀，
1: 钱来的太容易了是吗？
0: 对啊，觉得超他的预期了。然后财务总监因为跟我比较熟嘛，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就说，原来公司没上市之前我们发愁怎么找银行借钱，现在我们是发愁怎么花钱。哎呀，我说你这真是，那个时候没凡尔赛这个词啊，我说你这真是幸福的烦恼。
1: 嗯，
0: 他说也是啊，你看我们这个超募这么多钱，如果你不产生效益都趴在账上，存银行买理财收益不好是不是？
1: 那个时候存银行应该利息也挺高。
0: 还可以，那个时候理财应该有4-5个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嘛，10年到15年的那个阶段，仅仅把钱去做固定收益啊，还是不如投资来得快。当时呢在那个上市公司的时候开股东会，因为我当时是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事，老板就安排我跟另外一个领导，我们就代表大股东二股东参加股东会。那是第一次，诶，我看到有人来调研，当然个人投资者很少啊，有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他可能买的比较多，买的时间比较长，也赚到钱了，还有一些券商的
1: 研究员。
0: 研究员，对。当时在股东会开完以后，大家交流环节，他讲了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虽然是局外人，不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但是对公司的了解就像那句话一样，旁观者清。人家能够讲得非常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嗯，他说了什么呀？你还记得吗？
0: 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就是说站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角度，因为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家上市公司的本身是吧，因为我们是产业链的一环，那人家站在这个全产业链看你的话，看得可能更清楚。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就是调研的意义。
1: 你们当时是被别人在调研？
0: 对，被别人调研，我是代表了二股东，这是一个契机。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本身自己也买一些股票嘛，当时以为研究基本面就是看一下公司的 F10，就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吧？
1: 对，公开信息。
0: 对，包括一些财务报告，这就是基本面了。后来发现，因为我做一级不可避免的会去一些企业去调研，去了企业以后看到的这些东西跟你纸面上看到的有时候反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哦，你才明白真正的调研还是要到一线，还是要到现场。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给我了一个反思，你要真正做好股票，但是你还是要去上市公司再深度的调研。
1: 嗯，到实体去看一下。
0: 对。
1: 什么样的反差有点大？我知道你在纸面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数字，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你到现场能看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反差呢？
0: 就是现场会看到一些企业的客观的一些情况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人员的状态，打个比方啊，跟门卫聊聊天。有一次我在深圳参加一个股东会，开完会以后啊，我要走，我就在门口跟保安还有一个负责招聘的人士在那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最近公司门口怎么看这个拉货的车辆不多呀？保安就说，这是下午了，都快下班了，你不知道上午都排着队。有个人是负责招聘的，就类似于那种中介帮企业招人的人，就是他。
1: 嗯，三方公司。
0: 哎，对对。
1: 或者说猎头公司。
0: 对对对。我就问他，这附近是不是上市公司比较多？他说是啊，这个区域好几家上市公司。我说那我们现在在的这家招员工给的待遇跟其他比一比怎么样？他说他们家给的高。企业肯定是赚钱或者效益好才会愿意跟员工。
1: 是。所以这些情况您是在纸面上看不到的是吗？
0: 对。我说的是个别的反差比较。

0: 大，有些呢基本上跟你在事前去研究分析，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得到的大致还是吻合的。
1: 那现在呢，去上市公司调研，你的关注点会有变化吗？以前会关注什么？现在会关注什么？现在还会在门口跟保安聊天吗？
0: 很少，也不会刻意，如果碰巧了也会聊一聊。现在关注点在什么地方吗？因为毕竟我们调研了那么多企业，每年都是大几十家。刚开始都认为调研是我们做研究的终点。比如说当年我带团队的时候，分析一家公司肯定要先研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财务把关，财务分析，然后上中调研，走这个流程。我们以为是去公司调研就是研究的结束，其实不是的。调研其实只是真正研究这个公司的开始，而且调研不是万能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调研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正面的，其实有时候调研也是一把双刃剑。我深有体会嘛，比如说有些公司确实也不错，调研的话它会强化你这种执念。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行业毕竟有周期，产业呢也会有波动。所以说有时候你本身都是获利很丰厚的，调研了以后你反而不管是公司的高管还是跟你一起调研的大股东，他们给你输出的都是正向的一些信息，就强化了你的对公司的优点的关注，
1: 放大，
0: 对，放大了，然后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
1: 屏蔽了，是吧？
0: 屏蔽了。所以说有时候怎么说呢，盈亏同源吧，调研也是把双刃剑，看你怎么把握，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1: 那有没有回想过以前会重点关注一些什么，现在也会重点关注什么呢？
0: 以前重点关注公司的业绩啊，成长，现在呢重点是验证
1: 业绩的验证吗？
0: 对，业绩包括它的拐点，同样去调研的机构的关注度，其实你去调研的那些群体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被一些行业大佬调研过以后市场关注度会提高呢？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些资金的方向。
1: 想问一下，您经历过几轮完整的牛熊市啊？还记得吗？
0: 当然有印象了，从96、97那波牛市到之后的回调，然后20、2021又一波，这第二轮大的06、07年那一轮波澜壮阔，从998到6224，后来08年的一个波熊市，14、15年到5000多点，应该是经历了四轮吧。
1: 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0: 股市有时候也如人生啊，如果你能够在赢的时候果断离场，那才是赢家。
2: 中国财经60分。
3: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支持梁咏琪喺度。
4: Hello，
3: 讲紧你有心碟，
4: 系
3: 温柔的存在，亦都系回应紧2000年你嘅花火。
4: 系啊，
3: 但其实我见到封面嘅时候，我都话喂，同花火个封面咁似样嘅。
4: 系咩？咦，我完全冇谂过。喂，唔攞嚟望下。咦，系喎？点解嘅？
3: 你唔知噶？
4: 我冇留意啊。
3: 好似啊。
4: 好似、啊。咦？我哋写埋文案里面啊，
3: 成个卡拉通好似啊，
4: 卡拉通都好似、啊。喂，
3: 我以为你有心噶、
4: 真系冇，系意外嘅发觉，今日啱啱呢一秒钟。
3: OK， 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梁咏琪，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可欣。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至3点喺新城财经台 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为什么有人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投资者，必须走完一轮完整的牛熊？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一轮够吗？
0: 如果悟性好的人，一轮应该就够了。如果悟性一般的人，像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一轮应该还不够。我认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
1: 彩虹？
0: 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么多年呢，您在金融行业啊，也涉足了很多的方向。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入研究超硬材料赛道？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以前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军工、看消费。超硬材料其实从金刚石工具到培育钻石这个阶段也属于大消费。因为钻石嘛，有句广告语不是说过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当时的契机是2021年9月2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河南商丘的一家上市公司力量钻石在深交所上市。这个公司的上市其实造就了超硬材料行业培育钻石的一波景气周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它上市的背景来说吧，因为力量钻石上市以后，我去参加过它的股东会，也跟他们的高管董秘深度交流过。当时的董秘就跟我说，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们上市真不容易。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 IPO， 因为我们河南以前出过一个玉金刚石，也是同样行业的一个负面信息，而我们又是同样一个行业的，所以说发审委这个审核标准呢就很严。招股说明书几乎相当于一个行业的深度的一个研究报告，披露的很充分。所以说力量钻石当时上市以后其实定价是偏低的，我印象中发行价是20多块钱，募集资金也募集了3亿不到，但是一上市以后开盘就180，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涨到了360。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它的内在价值在那儿，它是这个行业在当年产业布局比较好的。当时主要三块业务嘛，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还有培育钻石，就相当于轻装出发。所以说力量钻石呢，在2021-2022培育钻石这一波景气周期里面，它可以说是引领了这个板块，引领风骚。
1: 什么是超硬材料啊？
0: 超硬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硬度非常高的材料。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就是末世硬度10，在自然界中啊，最硬的物质就是金刚石。当然超硬材料除了金刚石以外，还包括立方氮化硼，它的硬度是末世硬度 9.5。 为什么包括它呢？因为金刚石在传统的切割削磨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钢铁切割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容易被碳化还原成石墨这个现象。所以说金属加工钢铁方面一般都用立方氮化硼。我这个有点发散了，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超硬材料主要就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以金刚石为主。
1: 那么这些超硬材料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呢？
0: 其实我刚才都提到了一些。
1: 嗯，
0: 主要应用在工业，以前就是工业。
1: 对，
0: 你看我们国家讲到这里都想起这个金刚石的历史。在1963年以前我们造不出一克拉金刚石，当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工业上用金刚石。后来我们自己在1963年机械工业部在郑州有一个磨料模具磨削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颗金刚石。河南是个经济不是特别强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什么在金刚石这个行业，超硬材料在全国那你是回避不了的。甚至有个说法，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金刚石看河南，包括现在的世界培育钻石看中国，中国看河南，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他们都跟当年的三摩所都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它的应用领域当然很广啊，先是工具，比如说我们家里玻璃啊，画玻璃刀，甚至我们家庭搞装修那些瓷砖，包括石材的切割都是用金刚石的，因为石头硬度很高嘛。你用什么切呢？就用那个金刚石材料，这是作为工具。还包括那个模具砂轮，为什么郑州以前有个上市公司叫玉白鸽，它其实就是郑州第二砂轮厂，它是金刚石工具的应用，相当于它的下游。包括山东一个上市公司叫鲁信创投，它下面有个第四砂轮厂， 都是在工业上的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在消费级培育钻石嘛。第三个应用就是

0: 在高科技，比如说金刚是散热，
1: 嗯，
0: 它当然不限于散热，声热光电都会有，包括高端的音响的声膜，就是用钻石声膜都没有问题，光学窗口，包括那个电极，无水处理的 BBD 那种电极，也跟金刚石材料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刚才呢，王总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国，产量是占据全球市场的 95%， 而河南一个省就贡献了全国 80% 以上的产能。另外在培育钻石领域呢，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 63% 到 70%， 河南是同样占据全国 80% 以上的份额。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金刚石的散热，2026年呢被称之为金刚石散热的战略元年，头部企业集中布局该赛道，跟 AI 大模型算力爆发，芯片热流密度持续攀升有关吗？
0: 有关，肯定有关。其实今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英伟达在它那个 Rubin 架构服务器里面，金刚石散热还不是纯金刚石，还不是多晶跟单晶，而是金刚石铜，就相当于复合材料。美国的一个公司叫ASKY， 就是他生产的这个产品用在英伟达的服务器里面作为散热，被印度企业采购。另外呢，今年6月份吧，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他个人投资了金刚石散热的企业。
1: 超硬材料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呢？
0: 因为超硬材料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技术路线，一个是呢高温高压法，就是我们国内主流的生产培育钻石，包括工业金刚石，包括金刚石散热的设备。高温高压法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的。另外就是 CVD 化学氢氧沉积法，当然了这个 CVD 也分三个技术路线，有热丝法，有直流电极，还有 MPCVD 三种方法。这两种主要的技术路径的上中下游略有不同，比如说高温高压法，它的上游主要是用石墨液拉石，就是金属触媒，就是生产培育钻石的催化剂嘛，这是原材料。它的关键设备呢就是六面点压机，这个设备我们有一家上市公司国际金工也生产，包括东北一些企业，包括河南焦作一些企业也生产。它的中游呢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金刚石单晶、微粉、培育钻石。下游呢就是在应用环节了。以前有个说法，其实金刚石最大的市场是房地产，很多人还不理解。我们河南生产的金刚石做成工具大部分都卖到哪儿了吧，就卖到广东、东莞、佛山这些做石材、做瓷砖、做建材的企业。因为这些建材的下游直接就房地产嘛，所以说后来房地产如果说这个周期下行的话，反推过来对传统的金刚石行业拉动作用也会明显的减少。这是高温高压法。我再讲讲化学气象沉积法，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甲烷、氢气，还有一些紫晶。紫晶就是种子嘛，那个碳原子不可能凭空落在机体上。另外就是化学气象沉积那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严格来说，国外像美国有卡内基实验室，包括日本一些企业做得也很好，但是我们国内呢最早是在上海、宁波、杭州有些企业用这个方法生产培育钻石，有些规模还比较大。比如宁波一家企业，我今年六七月份都去过两次，它是国内拥有 CVD 设备最多的一家企业，虽然没有上市。然后它的中游就是生产出来的不管是消费级的培育钻石，还是大尺寸的多晶单晶金刚石，用于散热或者是我刚才讲的生热光电这些领域。以上就是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大致的这种上中下游的分布。
1: 嗯，您刚才谈到了金刚石的散热啊，那么会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0: 这个散热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今年资本市场从黄河旋风、四方达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啊，纷纷宣称自己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我们对企业的个体行为我们不发表评论，这些企业我都去过啊。从2021年力量上市以来，我们河南省内这六家主要的上市公司，包括浙江的沃尔德我都去过，甚至一些没上市的，当年我们是想投一级，投这个没上市的企业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上市。所以说在我们河南的六个地市我也看了大概二三十家企业，目前呢在金刚石散热方面的应用非常好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2026年被称为散热

0: 战略的元年。
1: 嗯，
0: 以前人们还有争议，觉得会不会太早了，因为技术不太成熟嘛，而且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黄河旋风宣称的八英寸多晶金刚石，甚至有些企业宣称的四英寸单晶金刚石，价格都是五位数以上，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你想一下，人家 AI 算力芯片包括 GPU 价值才多少呢？你这个散热的配套的价值量都超过它了，怎么用啊？当时还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技术的进步啊，工艺也不断的发展，未来在这个赛道降本，就像当年的培育钻石一样，会越来越让它接近于实用。而且已经有海外的大厂，包括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海光信息，他们也在试用小批量的，但是据我所知，量大的规模化的订单目前还没有。而且英伟达嘛，它一般就是通过台积电呢来采购，所以说有些企业宣传直接跟英伟达供货呀，即使有那也是少量的一些。反正据我目前对行业的了解，因为我也经常跟行业的人包括上市公司一些高管在交流，我们直接跟大厂批量订单的目前暂时还没有。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朗已经充分准备好同美国再次开战，但同时仍然未放弃外交努力。阿拉格齐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回应有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下令恢复轰炸伊朗。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坚定应对任何新的侵略，即使面对的可能是一场末日战争，但伊朗仍然准备好随时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因为伊朗不想错失任何争取和平的机会，但这个取决于特朗普的选择。早前阿拉格齐已经敦促美国政府接受伊朗提出的七日计划，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冲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明确拒绝伊朗提案，并说伊朗高估了自己的谈判筹码，强调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当被问到会否对伊朗恢复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直言自己一直在考虑，但他亦都预计美方代表团今个星期将会同伊朗代表展开更多的谈判。就乌克兰透露将两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的事件，南韩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提出正式解释和道歉。南韩指责乌克兰事前双方已经有保密共识，但几乎仍然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移送南韩的消息。路透就报道，青瓦台说乌克兰后来否认曾经有过任何保密协议的说法并不属实，并且已经损害了两国政府间的互信。韩联社就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将北韩战俘移送南韩是极其敏感的问题，为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双方综合考虑公开该消息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之后，认为采取非公开方式在各方面都更加妥当，并就此达成共识。不清楚乌方出于哪种考虑公开事件，对此深感遗憾。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签署并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姆舍奇在2017年当选总统，2022年成功连任，任期原定于明年5月届满。根据当地宪法，总统只可以连任一次，即是姆舍奇将无法第三次竞选总统。今个月初，塞尔维亚前进党决定推举姆舍奇为总理候选人，他随后接受推举并解散议会，并宣布在下个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2024年塞尔维亚有火车站簷篷倒塌，造成16人死亡，事件触发当地示威浪潮，示威者其中一个要求是提前大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联储局决策者应该在利率问题上保持开放心态，并说人工智能和放宽监管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有助抑制美国通胀。 贝森特又说，由特朗普挑选执掌联储局的主席沃什是非常清楚美国经济目前正出现同1990年代互联网繁荣时期相似的情况。当时时任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而联储局委员和局方的投票委员应该保持开放心态。特朗普又说，在总统特朗普的管治下，美国经济蓬勃发展，部分得益于减税和放宽监管。不过美伊冲突推升燃料价格，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为美国选民带来压力，8月份美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仍然按月升 0.3%， 按年就升 2.4%， 但贝森特就仍然认为核心通胀一直表现稳定。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政府已经释出信号，可能允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若干的中国企业购买辉达 NVIDIA 最新推出的一款高阶晶片。报道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要求相关的科技公司报告购买这款高阶晶片的计划，包括购买数量和用途。分析说，若果有关的中国企业获准购买辉达高阶晶片，将为辉达开放进入中国市场的新途径。但辉达最终能否成功重新打入中国市场，除了中国政府的批准范围，仲要视乎美国对相关晶片的出口管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那么您觉得金刚石是从珠宝盒到芯片内部的材料革命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风冷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算力的方向是液冷，是金刚石，是吗？也就是说金刚石散热正在从配角变为主角。
8: 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以前如果说对这个方向还有争议的话，现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金刚石散热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7: 嗯，
8: 而且它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液冷啊并不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用液冷了不要用

0: 金刚石或者用金刚石不用液冷，他们两个是很好的互补关系。
1: 怎么互补？
0: 我举个例子吧，因为你那个芯片你不可能直接让液体让它散热，英伟达现在 GPU 就那种高端的，据说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它的功率就达到了2000瓦以上，相当于我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磁炉火力全开。这样的能量密度，尤其是芯片上那个点，它要先扩散先传导。它怎么传导呢？就用不管是多晶还是单晶金刚石跟芯片结合在一起，因为单晶金刚石是传热率最高的物质，热导率是铜的五倍，铜的热导率一般来说就是400，单晶是2000到2200。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些金刚石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铜600到800，金刚石铝也差不多，还有多晶的1000到1600。所以说跟液冷互补是什么关系吗？就是先把最热的那个点先扩散出去，然后呢再通过它那个微通道液体循环，再把那个热量通过水的循环带走，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就相当于你在心脏这个位置散热一样，金刚石起到了一个退热贴的作用。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材料赛道的爆发，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三大周期的共振的一个产物啊。那如果说我们要跳出二级市场短期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从产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呢就会成为金刚石半导体散热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依托 AI 算力芯片散热的刚需爆发，国家级政策的强力赋能，材料技术的迭代突破，金刚石呢也会正式迈入到产业化的元年。接下来您觉得在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的分化是不是会开启？
0: 对的，您说的很对。未来哪些企业会跑在前面，会最受益？我认为关键因素是两点，一个是谁拥有更多的设备，第二就是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和工艺。我们可以复盘历史嘛，就像培育钻石兴起的那两年，为什么有些企业毛利率可以达到 81%， 让一些券商的首席卖方都惊叹不已。 81% 什么概念？问上市公司的老板高管，他们说买一台六面碾压机一年到一年半完全收回成本，那一台压机大概180万。所以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些规律可以重演。金刚石散热我感觉啊，就跟当年的培育钻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它不像培育钻石技术门槛相对低，如果说资金量雄厚，技术研发力量强一些，量马上就做出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
1: 非常广阔的。
0: 非常广阔的，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30年，金刚石散热的空间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人民币。
1: 现在是多少？
0: 现在不到100亿。
1: 那所以说还有5到10倍的空间。
0: 是的。
1: 刚才您也说到了，作为 AI 算力时代的一个核心的新的材料啊，金刚石散热赛道呢也具备着长坡厚雪的一个核心的特质。刚才您也说到了，到2030年预期这样的一个行业未来的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您现在也从事上市公司的定增和市值管理是吗？
0: 嗯。
1: 那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两个其实严格来说都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定增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再融资有定增、发可转债、配股，但是现在配股已经很少采用了，主要是以可转债和定增为主。为什么我对定增这个一级半市场感兴趣呢？定增就相当于你买股票打折。我们平时不是开玩笑说股市里面没有后悔药吗？比如说这个股价10块钱没买，它涨到12了，但是你定增的话就让你有了后悔药可吃。因为什么呢？定增是按它的基准价，打个比方啊，均价是12，它打8折，9.6块开始，你竞标，如果是刚好10块钱买到了，相当于你又重新在低位买回股票的机会。但是它有个前提，定增它有锁定期，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或者是机构，都是6个月，相当于你牺牲了一定的时间的流动性来换取
1: 超额收益。
0: 您说的很对，折价就相当于超额收益嘛，就是别人12块在市场买，您可以
1: 9.6块买的，
0: 对对。就这个意思。但是定增也是有门槛的，最少如果你通过私募产品的话也是100万起。我打个比方吧，有时候我们为了规避风险会买一些指数基金。其实指数基金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把市场上大部分的股票都按一定的比例 按一定的成分买进来。

0: 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相对不太公正的这种现象。
1: 那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0: 从我2021年参与定增到现在，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例子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供大家参考。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也算是科班出身，而且也在上市公司工作多年，但是其实自身也有很多短板和不足。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实接触到定增呢，我很感谢深圳的一个朋友。当年呢，我去深圳参加一个券商的策略会，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行业光伏。因为这个朋友我很欣赏他研究方向，他只研究在一定时期在资本市场最强的产业，最好的产业。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关注了光伏，然后呢他就跟我举了个例子，他说最近的三年他没有看其他行业，他就研究两个行业，一个是电子烟，一个是光伏。光伏行业的四个主要环节，从上游的硅料到硅片、电池片、组件，他都全部过了一遍。他会发现在硅片这个环节技术量含量最高，毛利率最高，未来空间最大。他就从这个环节里面寻找优秀的上市公司，终于他找到了一家刚好也要做定增。我听完以后当时就很有感触，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但是我当时就说，杨总，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1: 他什么样的观点？
0: 他认为是寻找最好产业里面的最好的公司参与他们的定增。我后来就义无反顾的回郑州以后呢，就帮他募了一些资金，当然了收益也是不错的，6个月就实现了翻倍。当时我们投资人还怀疑，问很多问题嘛，如果说你半年收益率低于 50%， 其实后来我复盘总结一下，第一次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首先对产业行业中的产业链中的位置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另外呢跟上市公司有良好的沟通，这个两个方面决定了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另外我再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2022年有一个定增，在定增前的2周我们紧急叫停。为什么呢？有时候风险也是在调研中发现的。
1: 什么样的风险？
0: 当年培育钻石行业不是比较火吗？2022年很多企业，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未上市公司，都加大资本开支，投资金投设备在做这个行业。其实如果说我们对调研深度的话，跟产业的里面的人交流，就会得到一些不完全一样的信息。我那次就是因为跟产业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朋友在聊这个事儿，他们告诉我，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导致了下游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空缺。当时我还反问他们，我说那光伏行业金刚线切割这个需求这块能不能弥补？他说暂时弥补不了，虽然金刚石的一个下游是光伏里面的金刚线嘛，代替了原来传统的砂浆切割，但是这块的增量不足以弥补传统行业就是建材石材对金刚石工具的需求的缺失这种减量。所以说当时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定增如火如荼，募集将近40个亿的资金，虽然我跟这家公司的高管还比较熟悉，但是呢在定增的前2周啊，我们决定还是放弃了，也让跟着我们的投资人避免了一些损失。我长沙有个朋友拿了3000万也要去投这个项目，拦都拦不住，3种产品2种价格都在下行，但是他说没办法呀，因为那个3000也不全是他的，有些资金方可能比我们更看好当时的那个赛道，市场情绪有时候也是非理性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投资过程中也要分清哪些不是基本面因素，而是资金包括情绪面影响导致的交往过正，就是避免这种泡沫化的一些东西和踩雷。
2: 中国财经60分。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呢，养得嗰隻狗呢最坏嘅情况就係定性咗係一隻格斗嘅犬隻，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里面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隻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

0: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那接下来面对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冲击啊，您认为未来金融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应该是差异化，因为总有些东西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
3: 嗯，
4: 我们学会要使用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3: 对，
4: 而不是跟 AI 竞争。 AI 是助理，它不一定是决策者，它可能会懂财务报表，但是对行业技术啊、产业链格局、周期规律、产业的洞察力是 AI 很难完整复刻的。
3: 您管理过团队吗？
4: 我管理过。
3: 多少人啊？还记得吗？
4: 我们是两个团队，严格来说，在一个基金公司，一共有十二三个人，一个团队大概六七个人，一个是做一级的股权投资这个部门，另外呢是做二级的证券投资的团队。我相当于副总，等于说是我直接管一级，但是呢，二级那边我也是投委会的其中一员。
3: 应该说基金的管理团队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稳定性也是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和收益的情况，是吗？
4: 对的。
3: 那么您是如何有效的管理基金团队的呢？
4: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公司呢刚刚初创，大部分都是自有资金，就是老板准备拿一个小目标来做一级和二级的这种投资。
3: 嗯，
4: 当时其实本来我的意愿是想做二级，因为这块儿也熟悉嘛，而且见效快啊。但是领导做我工作嘛，当时的老总就说一级部门不太好招人，要不一级你就负责，然后二级呢你也属于投委会的一员，也参与二级市场的投研。我说可以。后来我们团队组建以后，当然了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
3: 嗯，
4: 因为每一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我的初衷就是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才能形成这个团队的最强的这个战斗力。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流程，比如说二级市场大概是五六个研究员，一个部门总监，然后研究员每周从自己擅长的方向选标的，写研报，前期工作要做到位，就是公开信息啊、财报啊、行业研究啊，这是研究员的前期工作。然后每周开一次例会，会上呢我们有一个财务分析很厉害的一个同事，他是把关的。
3: 嗯，
4: 就相当于比如说主持人您作为一个研究员，您对比如说文化传媒很熟悉啊，或者是传媒类的上市公司很熟，您今天提交了一个公司，首先我们要开周会的时候请这个财务分析的同事要把把关，当然事先这个公司的名字肯定会告诉他，避免暴雷，首先排除风险嘛。我们要投资证券市场，不是勤劳致富，而是风险管理致富。所以说呢，财务分析这个人员他是我们当地也是很优秀的一个研究员，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找工作也不太顺利，后来自己就炒股票，炒股票呢也亏了好几年，最后痛定思痛吧，也经历了很多反思，决定只研究一个行业，医药行业。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不管行情怎么样，他把这个医药行业的200多家上市公司刚开始少啊，研究的非常深，用一个方法就是财务分析，然后这十年来他的平均收益率就是 30%。 当时还不太信呢，我问那个同事，我说08年行情那么不好你也说，他说是啊，他说我这有交易记录，我说你买的哪股票，他说买的一个医药，是双鹤药业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太清了，刚好那一年强于大盘，逆势而为。他说我买车买房都是在股市里赚的，这就是我们团队中研究员的一分子。我拿他做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其实都不差，他呢就负责财务分析把关，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旭峰啊，以后这个公司要是财报方面出问题，那就是你的责任。这一关过了以后，大家又在讨论，不管是你投资总监提出的股票，哪怕是普通的研究员，他都有质疑你的这个权利。我们讨论完以后，大家都投票，包括我在内，研究员每人都是一票，总经理一人两票，决定这个标的能否进入我们的股票池，而且在股票池里面排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如果这个公司确实很优秀，那么下一步发挥我的特长，我就联系上市公司，带着研究员去做尽调，验证我们之前的研究。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呢，也不敢说一定这个准确率百分之百，至少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我们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磨合嘛。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刚才我很认可那个研究员，人都会有点私心嘛，觉得哎，这个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毫无保留的那个？他的直接领导有时候做这个工作还不太好做，就跟我讲说，王总，要不你去跟谁聊一聊？我说行啊，然后我就语重心长的跟这个研究员讲，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把最强的地方拿出来，也不敢保证一定我们的投资收益在国内排到怎么样。我们这个方法其实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不是说特别先进的这个方法，只不过基本工作的扎实一点。你看我比你大几岁，我财务分析不如你，行业研究不如其他研究员，但是呢，我就毫无保留的，你们研究的公司感兴趣的你们不用管，我想方设法对接上市公司。我不敢说一定能联系到老板，但至少董秘啊、副总啊，这都没问题，去调研。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最强项拿出来才有意义，那否则的话每个人都保留，那跟单打独斗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当时就抱着这个一个想法，在业务方面帮着总经理管理了当时的团队，而且我们的有些标的在后来，比如说买消费的百润股份啊，包括我们调研军工业企业啊，后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就是我对管理团队的一点感受。
3: 那么节目最后啊，王总，您会推荐哪本书，或者说哪个理念是您认为每一个金融人都应该反复研读的呢？
4: 从我从业以来呢，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应该有三句话。第一呢，投资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二呢，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定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有 90% 的把握可以赚 10%-20% 的收益，同样的机会有 5-60% 的把握能赚 100% 的收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选择哪一个。
3: 我会选第一个。
4: 恭喜主持人，您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投资人，而且是大资金通常都会这么选择。
3: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选择吧。
4: 也不是的。
3: 是吗？
4: 如果大部分都这么选择的话，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市场波动那么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愿意冒险的。为什么
3: 说玩的就是心跳是吗？
4: 你说的对。为什么我说确定性最重要呢？因为你不管是大资金还是机构，一般来说都是从最好的产业方向选标的的，他们对绝对收益率的要求并不高。年化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有个 5%-10%， 对于有些大资金来说都很满意了。越是小资金其实对收益率的追求是越高的。如果从数的方面来说，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操盘手告诉我的，他说做我们这一行操盘手脱颖而出的，进货谨慎，出货坚决，70-80%把握通通就放过去不做，90%以上的把握才进去做一把。以上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跟大家共勉，有什么讲的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指正批评。
3: 今天也非常感谢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